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8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1: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3: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4: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5: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6: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古韵今生，潮流新解， FM93.8 潇湘之声，带你穿越古今，感受最潮国风音乐的魅力。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列车停运航班取消时车票飞机票该如何处理，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广西崇左市科技赋能晚稻种植，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大田玉米增产有良方，江苏泰州江堰区智慧化菌棒生产线让菌棒生产

0: 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要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要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深化社会，
1: 让它种粮更有底气。目前它的粮食种植规模已经扩大到2000亩，当日正在开展插秧作业的地块面积达780亩。
2: 以前人工插秧请工很难，耗时也长，一亩地两三个人让我们忙活一整天。现在机器下地，一台机器一小时完成5到6亩，一天40亩，很快就能插完，秧苗长势还整齐，除草都省心不少。
1: 相比人工，机器插秧株距精准，扎根快，不仅省时省力，还能有效提升水稻单产。一直以来，水稻机械化插秧是崇左市的薄弱环节。为了补齐这块短板，农机部门直接把服务搬到了田间地头。崇左市扶绥县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副主任何春宁：
3: 现场交机手调株距，定深度，确保不飘秧不漏插。服务上也要稻田，少分队包片。机器出故障，我们带配件到田头修，不耽误场种进度。同时，围绕育秧、插秧、收割全链条持续配套完善，推动水稻全程机械化提质增效。
1: 在田间大显身手的插秧机，吃进去的正是工厂化培育的壮秧。在崇左市宁闽县的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工人们正忙着起秧、装车，准备将晚稻最后一批秧苗发往龙州、扶绥等地。今年该合作社晚稻育秧规模达2.26万亩，不仅提供从选种、育秧到加工的全流程机械化托管服务，还打造了自有大米品牌，带动村集体和农户实现双增收。合作社负责人阮慧杰：
4: 我们要扩大我们这个经营规模，特别是在育秧这个板块，还有烘干，我们下半年啊在筹建那个综合农事服务中心，更好的为农户服务嘛。从农资到这个种植秧苗，包括田间管户、耕种管收，我们可以一条龙去给他们服务。
1: 今年以来，崇左市加大轻型、小型插秧机推广力度，引导种植大户和合作社购置适配山区地块的机具，补齐机械化薄弱环节，力争2026年主要农作物耕种收。
5: 小巷之上938。
6: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7: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6: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9: 儿子。
10: 爸。
9: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0: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6: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0: 眼下高温正盛，大多数农事活动都按下了暂停键。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三水街道却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播种季，制作菌棒。与过去顶着高温全靠人工作业不同，如今这里一条会思考的菌棒生产线，让制棒这件事变得高效省力。请听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夏俊采制的稿件。在江堰区三水街道李宝社区的食用菌产业发展中心生产车间里，记者看到大型机械将麦麸木

0: 屑、石膏等原料投入搅拌机，混合完成的原料随即进入智能车间，在高速运转的流水线上，一个个包装完好的菌棒从机器中吐出，再通过叉车稳稳送进高温灭菌房。从投料到成型，全程几乎不需要人工干预。基地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过去传统的制作方法要顶着高温烧锅灭菌，人工很容易中毒。现在全程自动化，车间温度始终控制在24摄氏度左右。江堰区三水街道李宝社区党总支书记蒋秋红：
1: 我们采用的是高温高压杀菌，工农平时在家里边这个灭菌的话，大概一锅8000磅，要36个小时。但是我们这边高温高压灭菌的话，只要8个小时就能完全杀灭所有的这个。

0: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0: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0: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妈妈，妈妈，
3: 嗯，宝贝，怎么了？
2: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3: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4: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5: 小巷之声938。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离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

0: 家绿色，
1: 纯洁的白色，
0: 没有色，
1: 是希望的颜色。
2: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3: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
4: 生产线上成型的银白色材料就是钛材，强度是钢的 1.5 倍，耐腐蚀性能远超不锈钢。航空航天、深海探测、眼镜框架、保温杯等领域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宏旺控股集团副总裁、湖南宏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刘慧丹：
5: 自动化、智能化和数字化的底座，事前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客户订单的需要设定这个产品生产的工艺路线，别人可能一个月或者是一年才迭代一次，我们可能每天都在迭代，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短短的这个时间能够快速进步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原因。
4: 目前湖南宏旺跻身国内硅钢行业第一梯队，依托十里钢城深厚产业基础，楼底持续推动传统钢铁向高端硅钢、特种钢升级。今年计划推进省市重点项目53个，年度计划投资106.9亿元。8月是收获与逐梦的时节，一张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的背后，不少家境困难学子是怀揣着喜悦，但同时也面临着一定的经济压力。近期相较就业的公益助学

0: 的志愿者们走遍了我省各地，走访慰问家境困难的大学新生的学生家庭，为他们送上帮扶慰问与开学祝福，用爱心为他们铺就通往大学校园之路。在湘潭，本次助学活动的资助对象唐子航，他的父母先后因病离世，家中仅有一位年近七旬的爷爷和还在上小学的弟弟，家中的困境让他更加用功读书。从小到大的奖状贴满了整张墙壁，今年高考他以616分考上了985高校东北大学的材料学专业，受助学生东北大学新生唐子航。
1: 这其实是之前我爸穿的拖鞋，这里在家里也没怎么讲究，就能穿就穿。
0: 唐子航脚上的两只凉鞋胶带都断了，却舍不得换新的。这些年来，家中的收入仅有爷爷唐启言的退伍津贴和低保补助。眼下的18号当天，接待游客量达到2万人次，其中青少年游客亲子研学群体占比显著提升。景区通过一系列升级举措，丰富红色文旅体验形式，让红色文化可感可学可传承。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馆长吴建红：
2: 可以说我们在传播抗战文化这个方面啊，我们纪念馆这些年来做了大量的工作，一个是跟大学、中学、小学长期建立了管校结合的一个机制，把大量的学生带到纪念馆进行参观和学习交流座谈。我们从事的这项工作，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历史的接力者、弘扬者和传播者。青少年们就是他们传承主要传承的对象，也是接力的对象，也是更多弘扬者的对象。我觉得我们重点把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重点放在青年学生们身上，这样的话让他们在这里能感受到课本上没有学到的东西，更多的走进纪念馆，走进历史，能更好的讲好抗战的故事，讲好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做出的巨大的贡献和巨大的牺牲。
0: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3: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4: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5: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

肝胀胡琴出塞曲，兰堂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点整。

0: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列车停运航班取消时，车票、飞机票该如何处理？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广西崇左市科技赋能晚稻种植。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大田玉米增产有良方。江苏泰州江堰区智慧化菌棒生产线，让菌棒生产更简单。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0: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8月1日在《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指出，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健康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由此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梦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起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超值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

0: 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0: 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1: 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

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

0: 采取有力有效的措施，补短板、断长板，强优势，推动智能机器人的高质高效发展。
1: 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要强化区域错位发展，长沙将打造全省智能机器人技术策源地和创新引领级，各市州立足自身禀赋，布局细分特色赛道，放大产业集群的综合效应。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于洪胜：
2: 株洲、湘潭、衡阳重点发展电机电控、精密关节、聚成智能通用元器件；邵阳重点发展工业机器人线束。
3: 下面来听香广评。突出全链推进与错位发展，湖南锚定智能机。
4: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点整。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

0: 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0: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3: 哎，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这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4: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3: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4: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代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3: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4: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5: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像我这样聪明的人。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统乐器笙提醒您，此刻2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

0: 阴阳生，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葫芦悠扬纤手弹，美人琵琶犹不及。传统乐器葫芦丝提醒您，此刻23点整。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

走过水，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

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驾车注意安全，再见。
1: 本次服务已完成。
2: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3: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2: 啊，不用不用，再见。
4: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3: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7: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8: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9: 尊重与关爱，
10: 加油，城市超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

0: 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诺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志谋。
1: 带动周边200多户农民就业，下一步我们计划把整体种植规模扩大到3000亩，依靠科技持续拉长产业链。
0: 今年前7个月，湖南进出口增长11.6%，益阳以76.1%的增速拿下全省第一。不沿边不靠海，益阳的货如何卖到全世界？记者去益阳逛了一圈，发现答案就藏在三招里。湖南不靠海不沿边，一些企业技术好，产品硬，在国内市场过得挺滋润，过去压根没想过出海。益阳的上能汽车就是个典型。这家企业1993年就在益阳扎根做改装车，国内订单稳稳当当。问他们做不做出口，人家反问国内有生意做，为什么要出口，怎么办？益阳市商务局出了一招，打开眼界。2024年开始，工作人员带着持设施升级、模式创新，推进基地设施共建共享与客货游融合发展。依托物联网赋能，城乡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最新数据显示，7月全国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同比增幅超20%，为乡村振兴赋能增效。
2: 好，心里就一直惦记着后期就是游客上来了一个体验感跟安全。
0: 蓝山谷景区位于湘江源瑶族乡平原村，依托湘江源头的优良生态环境，坐拥红枫、樱花、高山杜鹃等特色山林景观，融合本土瑶族民俗文化进行综合开发。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建设重心全面转向网红节点打造、商业街及民宿精装、全域景观提质升级等重点工作，持续丰富多元文旅业态，倾力打造高品质生态康养旅游目的地。湘江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陈孔春：
3: 现阶段游客中心、美食商业街进入最关键的内部施工阶段，我们严格把控装修品质，细化每一处施工标准，后续我们会继续优化施工排班，落实好工地安全生产管理，紧盯工期节点，有序推进各个配套板块施工建设，全力保障项目按时竣工开源，为蓝山文旅产业增添全新亮点。
0: 随着各项配套工程持续落地，景观设施不断完善，蓝山谷文旅项目整体轮廓已经全面显现。项目通过打造沉浸式生态休闲、特色民俗体验、山地网红打卡等多元游玩场景，极大丰富全县。